0: Beneath the mountains and beside the rivers and roads, the deposits left from centuries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have mounted to 10 meters in height. They bear witness to the city's 2,000 years of ceramic making, during which time it was designated as an imperial kiln for over six centuries. Hao Guojiang is the head of the resto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Institute.
1: We are now restoring this piece of equipment, about 70 years.都是为我们今年11月份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做准备。那这批器物呢，都是我们历年在落马桥出土的。接下来我们会对它们进行博物馆的展示修复和一些创新修复的方式。通过我们的修复方式呢，将这些文物更好的展现给大家面前。
0: The innovation happens in the adjacent room. Hao Guojiang's colleague, 工商开元, leads us to some other young people already at work.Using digital scanning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2: 我叫工商开元，今年27岁，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
3: 这边呢是我们的标本室，然后我们的龙钢拼对修复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这一边呢是8887年早年出土的一个龙钢碎片，然后这一边呢是21年出土的一个龙钢碎片，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在进行一个 3D 扫描的工作，为的是后期可以做三维数字拼对。现在扫描的这个碎片是我们在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三维。

0: 扫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再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
1: 文物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那医生对病人看病的话需要望闻诊切，最后呢需要用手来给病人真正的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文物修复师其实也一样，我们首先对文物需要进行病害分析，然后文物信息采集，直至到最后真正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需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
0: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不容许出现错误的。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些现状，然后对它一些现状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它的一个病害进行分析，就这件器物具体这种残损的情况啊，比如说出土文物有这种土质污染等一系列的这种污染物，我们就要去看怎么去用相应的清洗手段，对它这种污染物可以进行清洗。如果说是二次修复的呢，我们就要重新拆解，拆解之后我们还要去处理上面残留的修复材料问题。
1: 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触觉，我们对它文物的一个感知，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对文物的粘接，那我们需要求用手触摸的时候，我们粘接的痕迹用手是触摸不出来了，是评定粘接平整度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后期打磨的话，需要我们的打磨非常精准，用手控制我们的砂纸，是打磨在器物的假体上。那在打磨过程当中，我们手在拿的工具或者说是材料，都不能伤及到器物本体上的釉面。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我们用手和这个文物一直在接触，一直在交流。在文物生命当中，我们修复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我们是它的一个过客，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是我们在提取它的精华。这些精华包括它的烧造工艺，包括它的装饰手法，包括它器物本体所蕴藏的当时历史的一些文化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到、学习到，也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对古代匠人致敬的一个机会。

我叫孙立新，我是景德镇陶瓷世家孙文尧的第四代传承人。从我的出生呢，我就感觉被打上了陶瓷烙印。我们家几代传承呢，在陶瓷方面还是有建树的，所以说对我的压力来说是非常大的。陶瓷啊，一般由拉胚、地胚、画胚、丝釉啊，然后进的窑啊，这五大工序，在这里面每一个工序都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拉胚，如果胚拉得不好，那么这个后面所有的工序都是白费。泥巴它有那个记忆力的，当你的胚体拉得不均匀的时候，哪怕是你后面修胚把它修得再规矩，它收出来的时候

会恢复原有的记忆。当你对泥土敬畏的时候，你拉胚的时候，它会听你的话，动打工的念头。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至今还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去打工是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从内部打开的。来到景德镇，真的让我打开了一个向内寻找的一扇门。我叫布丁奶奶，五年前来到了景德镇。在这之前，我是在北京，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总裁，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坐飞机就不能坐了，只要舱门一关，我都会发生机体上的一些。学完之后，我就爱上了一种陶瓷工艺，叫绞胎。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毛衣》。我们家里很穷，就是买不起毛线，劳保手套那个线给它焗成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们做各种样的就是线衣。我当时用绞胎的时候，就特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毛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温暖，通过我的那个时候对温暖的理解，然后通过我现在做泥巴，这种温暖储藏进来了，又传递给别人。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御上羊毛毡手作体验馆，这里的羊毛毡的手艺人是我的亲妹妹，她每天都乐此不疲的说，你不要让我干别的，也不让我说话，我就愿在这里干活啊，这就是她在做的羊毛毡。
1: 我的感受就是，它很温暖，因为我原来是学过那个纺织专业，然后又干了十几年的平面设计工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沟沟坎坎，然后呢是别人无能为力，但是只有你自己去面对的。那我在做手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内心自我关照的一个过程。原来我的性格是什么？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就像这个毛一样，空调风或者哪怕你人走过都拂来拂去的，实际上最痛苦的是你自己。

现在社会真的太喧嚣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动驾驶，脑袋高速在旋转，但是呢，当你的手跟你的心失联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问题。手作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手能够跟你的心连在一起。景德镇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地方。当你自己专注在你自己专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其他的事情，重新开始校正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

我是苏新月，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陈德轩的第二代传承人。同时呢，我们也是唐宋八大家苏洵公第34代世孙。我们把茶与器之间去做融合，像我们做的非常多的有名的呢，比如说《清明上河图》《百子图》《大运河图》等等经典的一些纹饰啊、画片呐、啊，然后给它描绘在我们的一个陶瓷的材料中。我觉得中国人的浪漫就在于它的诗意化表达。你像我们中国画里面，留白是最美的意境，山水里面我们讲的也是意境化表达。要把它的层次、云雾，最主要是让你感受到一个大好山川的感觉。所以诗意化表达其实是我们是非常去注重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骨子里的一个浪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片，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干净，然后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审美情绪。

0: 那我父亲呢，现在正好在做我们三。
1: 3素文化跟景德镇陶瓷文化结合的素文窑系列，今天主打的是定文模。
0: 也是三素的一个落地。
1: 对，这个是元丰五年，也是1082年，我们的老祖宗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随怕闭塞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房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忧伤这道就表达得很好，因为他这个是3月7号，他正是下雨，下雨途中应人请把钱拿走了，他没有雨具，就在淋雨，淋雨的时候他就很洒脱。大家都在跑，他就没跑，所以他就做到这首词，所以这首词就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0: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递给大家，
1: 是的，
0: 通过这个器物。
1: 其实我们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形象表现就是我们的手工的温度、文化的厚度、匠人的深度。我们把这个定风波在我们陶瓷上的表现，也是表现我们中国工艺美术的精湛。
0: 一气载道。
1: 一气载道。

0: 作为三苏的后人，我觉得是非常荣幸和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做创作的根与魂所在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传统与创新啊，它是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呢，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我们所有创作的基础。我们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做适合这个时代它需要的内容，需要的器物。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再造，它是在我们的文化底蕴、文化的一个基础之上，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然后把它用在我们当代的设计、当代的使用习惯、当代的审美情趣，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接受它，这是我们所说的创新。
1: This, perhaps, is the secret of 景德镇. Through centuries of transition, this place continue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languages, technologiesand lives. It is the survival code of a city and of a craft that transcends time.
2: An Iranian attack.
3: Seven are killed in Russian missile strikes on Kyiv and other cities as Ukrainian forces

0: 我们呢就是讲，做雕塑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
1: 我来顶。
0: 要两年了，你这个思想呢，指导你这个创作，去研究，去真正把它弄透了以后，再来表达。

那昌是个刺杀茶壶的祖师爷，就是孔丘。这个刺杀里边加进中国传统文化，藤蔓生呢，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爱好茶壶，当官还没回来，还没服藏，还没卸掉，所以文人紫砂壶不能光用工艺来完成，就是这个工艺跟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艺术品。它什么样的茶壶，就是什么造型的，用刻什么句子，它都有自己的那个文化的融入。我做了这个茶壶，我把自己的感想刻在茶壶上，这样的我的茶壶跟用的人，它有一个生命在里面。

有时候也是一种缘分，很难说得清。我做那么一个雕塑，就照了师傅的头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做了，师傅们也很满意。师傅放在他的工作台上，那么一参观的人也来来往往也比较多，紫砂厂嘛。那么一看，哎，这个很像，就由于这个雕塑转变了我的一生。本来我只是讨客，不可能来做雕塑。1958年的时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跟轻工部工艺美术局搞了一个民间雕塑研究班。这个民间雕塑研究班呢，就把全国的民间雕塑这些事物都集中起来了。那么因为我做了那个师傅的头像嘛，紫砂厂呢阴差阳错帮我派去了。这次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有好多那个老师都是中国雕塑界的一流的名人，所以这个呢，就是对我来讲呢，还是起点比较高。那还有一个呢，我这个人呢是还是有点好学。那到星期天呢，吃了早饭呢，我又背一个面包，带一瓶水，就到那个故宫。所以呢，很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看了中国最高的，接受他们的一些熏陶。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

回来以后呢，纸砂厂里没有雕塑给你搞，所以我回到纸砂厂呢，就做老本行。开始是雕塑，在纸砂厂它是业余的。我们是什么东西都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面，把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要把东西最好的东西做出来。做人物雕塑要讲解剖，那个时候不可能有模特的，对吧？那么我用什么方法呢？做弥勒佛的时候做胖的，我就照了纸砂上胖的人，在澡堂里边洗澡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在澡堂里边照那个模特，就是看他们这个结构是怎么样。记住也不能在这个地方画速写啊什么的，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工艺生产的条件、题材的条件、经济方面的条件，做这个纸砂雕塑的创作的开场，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要有一个坚毅的毅力的一个过程，在这里边奋斗出来。

开始的时候呢是传统当中去找题材，我是把传统题材要跟着时代走。就是中国这么一个是历史上这么记他的，那么一般来讲呢，人家表达的时候呢都是这么作怪杀怪，这个愿望呢是老百姓希望我们这个社会上的鬼能够把它捉掉，如果社会上没有鬼了，那个中国干什么呢？中国只能留鸟了。有多少思想那个境界，做什么样的作品。后来呢我也有一段过程跟那个国外的陶艺交流多了，他们来了以后呢好像什么东西进来都是新鲜的，所以呢我呢也想了戏台题材的，不过是思考变了一下，你能变形我也能变形。再一个呢我又把自杀茶壶的这种邪念这种交换交替就是很美的这种感觉在雕塑里边反映出来，在立体的体积当中去发现它这个面线这种变化的美感。你的作品是跟欣赏的人去对话，这个对你这个纸上行业跟我们得了名跟我们得了利，你写的总要有点回报啊。那个手印现在想想还盈亏做了这个事情，他呢也走了，去年走的，他呢也老年痴呆了啊，他也睡在床上不能讲话了。毛国江那是大师，他还是这个也走了，所以像这个里边也走了不少人，这个人也走了。

对我来讲呢，就是到这个年龄，你不要去想的太多。那么在后面这一段干什么呢？能唱作最好，想不起新的东西来唱作呢，就是要把以前做过的东西，能总结的东西呢，总结一下，要收摊了。我还是每天在工作，每天在思考，每天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这些名人，他怎么有名？因为他在艺术上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么他们记录下来的东西。2021年，像这样的小本，大大小小的本子呢，有40多本，我算算计算一下，有2-3千条了。这个是一个历史时期啊，一星的一个辉煌，不要把它这个过程呢忘记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就是要总结好自己所得到的东西，能够传承下去。后来总是有后来人嘛。

我叫杨冬梅，从小出生竹编世家，家族呢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加上我女儿他们这一代就是第四代。稻米竹编的这个兴衰哈，我们也是一个其中的见证者。比如说我爷爷他们那会儿，最主要的是以生活用技艺为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产品销往全国各个地方，稻明镇甚至周边几个乡镇都是受这个竹编的影响。

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

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它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然后迎合市场的这种规律，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去做突破，但我在突破和创新的同时又不能忘本，还是要坚守我们传统的这项手艺。
1: 我感觉妈妈编竹编很厉害。就是什么竹编都会，但是我只会编两个，妈妈才叫我编两个。
0: 平平的呢，要拉紧，这边要压紧，像这儿要压紧，不然待会儿不好看。来，压紧，好，对，非常棒，对，很棒。现在是非常有意识的去引导他，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如果我小时候带的这个事业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孔该穿到哪？对，不要把它穿破了哈，轻轻的，你看再穿一次，你看是不是跟他重复了，然后跟他
1: 妈妈第一个教我的是小果盘，第二个教我的是今天编的那个小花篮。
0: 对，对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感受一下我们的竹编之乡的魅力，好不好？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是打造了这个竹艺村。竹艺村的这个成功打造呢，它也是相当于给予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更多的平台和机遇。
2: 如果你要编这个简易小果盘的，请把你的竹条。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我们带来的英超联赛的转播。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四分之一淘汰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会是由这个吐鲁番面对乌鲁木齐，获胜的一方将会拿到我们今年英超联赛四强的最后一张门票。那今天在演播室依然是由我和我的同事阿里库特尔来共同观看这场比赛。
1: 那么今天的吐鲁番主场对阵乌鲁木齐的比赛可以说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尤其是吐鲁番队的这个主场啊，对于对面的球队来说，包括对于吐鲁番队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魔鬼主场啊，因为吐鲁番队自己都没在自己的主场开张过。
0: 这个比赛我们说高温啊，现场应该今天的温度是47度，对于
1: 对，
0: 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在首回合呢，乌鲁木齐队是凭借着这个小兔子啊，兹科尔埃利的一脚这个端射，1-0暂时拿到了先机。这场比赛只要乌鲁木齐队能够保持不败啊，他们就能够拿到门票。但是说吐鲁番队在那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说不管是控球比，包括是在有质量的进攻方面是表现更好的一方。那场比赛，乌鲁木齐队的门将阿卜杜拉啊，做出了两次这个非常精彩的扑救，特别是在比赛的这个88分钟，这个用指尖挡住了吐鲁番队势在必得的那一记头球，那个扑救应该说是我们今年英超联赛可能是最佳的一个扑救。那前面做这个库特尔做这个我们说英超联赛大腿系列的这个短片啊，相信很多球迷朋友都看过的。那两队的这个大腿，刚刚我们说了阿卜杜拉，那你对阿卜杜拉今年的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阿卜杜拉在比赛刚开始的那段时间，英超联赛刚开赛的那段时间，没有太显现出他这个大腿的气势。但是呢，在两场比赛过后，尤其是那波三连胜，他能保持三场的零封，我觉得这个才让他慢慢坐实了这个大腿的位置。因为你说乌鲁木齐队的这个锋线方面，还是中场线，还是后防线，都出现了多多少少的一些问题。但是呢，门将这个位置一直都是非常稳健的啊。
0: 接下来，让我们随着画面啊，来到现场，来看最后一场咱们四强门票争夺战。这是在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红色战袍的吐鲁番队面对身穿蓝色战袍的乌鲁木齐队啊。今天的主裁判是我们新疆非常年轻优秀的来自伊犁的裁判伊尔帆。马上要进行的是奏唱国歌环节啊，稍后在奏唱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DP 启动。刚刚我们也是在屏幕的左下角看到这场比赛的温度啊，还行，
1: 42度。
0: 为什么说还行？因为上场比赛吐鲁番在主场打的比赛，当时的温度是46度啊。
1: 就大家第一反应听到42度还行的时候，42度怎么还行？因为这是吐鲁番，朋友们，
0: 在吐鲁番已经算是很凉快了啊。今天的主裁判叶尔帆，第一助理裁判安妮瓦，第二助理裁判迪利夏提，第四官员阿布都穆泰利普，视频助理裁判是乌迈尔和伊利亚斯。
1: 对。
0: 首回合乌鲁木齐在主场是凭借兹克尔埃利的这个远射端射啊，现在拿到先机，1-0领先。
1: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也是要给大家在赛前去说一下，我们现在聊一下这个首发啊。
0: 今天吐鲁番队的这个先发啊，和上场比赛两个变化，张景宇包括之前吃红牌停赛的阿利木江是回到先发里面，剩下的球员没有变化。乌鲁木齐队同样是两个变化啊，56号埃利法提以及6号中场大将詹志敏是出现在先发，52号的边后卫周梦毅包括兹卡尔埃利啊，今天是没有先发。兹卡尔埃利的话应该是参加我们的头号射手伊利扎提，20号边卫阿利木江，门将埃利亚尔以及中场大将迪利亚尔。
1: 由于这个吐鲁番这个高温的天气，这个咱们 FAS 系统呢，为了避免因为高温出现这种主屏幕死机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还是把屏幕一个屏幕给转移到了室内啊，所以我们乌迈尔这个视频助理裁判员乌迈尔是要在室内去进行辅助的判罚，
0: 就是两边同时保障啊。
1: 对，
0: 当室外的这个电脑啊，因为太过热死机的情况下，我们室内会有怎么说，作为做一个备份啊。
1: 对，
0: 也是想得很细啊，上场比赛有如神助的这个乌鲁木齐队的天山吉良啊，阿卜杜拉，他那两次扑救啊，真的是力保神门不失。上半场挡住了麦尔旦的势在必得的补射，下半场比赛是挡住了对方的头球啊。
1: 对，伊利扎提那一下头球顶的也是相当好，直奔死角去，
0: 就已经是不是直奔死角，就已经挂到了死角了。就得亏是阿卜杜拉身材高大，1.91米啊，用指尖啊，真的是用指尖把球挡住了。今天的主裁判叶尔帆啊，刚刚介绍了非常年轻，未来非常有机会出现在更高的平台里边。啊，不夸张的说，他和德利夏提算是买买提江的这个接班人了啊。也是我们新疆足协重点来培养的裁判。这场比赛同样现场的一个风啊，也是非常大。上半场比赛打顺分的这一侧的话会有些优势，看到20号阿里木江利在小组赛最后一轮啊是领到了红牌，上场比赛打不了。这边是吐鲁番的门将
1: 艾利尔，
0: 艾利尔以前是打后卫的，后来是改替门将。

0: 是在新疆天山雪豹有过效力，非常年轻啊，今年也是只有22岁。
1: 艾丽尔是在2023年只有19岁的年纪的时候，代表吐鲁番队在足球上拿下了第一届足球杯的冠军。
0: 没错啊，阿卜杜拉同样是效力过天山雪豹的梯队啊，包括在新疆120有过效力，包括在沧州雄狮的梯队也是有过表现的。这场比赛的第二回合，吐鲁番主场面对乌鲁木齐的上半场比赛正式开打。全红色战袍的吐鲁番队上半场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蓝色战袍、白色短裤的乌鲁木齐队啊，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今天在演播室啊，是由阿里库特和乔伟啊一起陪您来看这场比赛。这下今天先发的张景宇啊，一上来很兴奋啊，踢倒了艾斯麦提。双方基本上能够保证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阵型啊，
1: 对，
0: 所以说，在阵容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其实双方是知根知底的。
1: 对，其实，在前几轮比赛当中，如果要是客场作战的队伍到了主队的这个场地，一般就是提前2天左右去到对方的。
0: 好多支球队啊，山西翔鱼、广西蓝航，包括内蒙古中优。乌鲁木齐队的后防线是三中卫的站位啊，4号阿卜杜拉，17号麦赫穆提，包括19号穆罕麦提啊，还是非常的稳健。
1: 吐鲁番在近几年的时间，在青训方面的这个付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包括这个火州贺岁杯青少年的赛事，像带动了很多小孩子们对于足球的一个热情。
0: 对啊，包括在去年下半年我们去吐鲁番看这个全疆五人制的一个比赛的足协主席伊沙克江老师也是为当地足球的这个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现在他还是坚持在做这个基层的教练。
1: 然后
0: 他是这个体校的这个足球的教练。
1: 对，然后像乃比江呀、努尔埃利、阿巴斯呀，这些球员都是征战中超联赛。之前努尔埃利和乃比江是在北京国安的队友，
0: 对，
1: 现在乃比江是租借到了这个河南队。
0: 这边迪利夏提指导，这是
1: 来领过来，
0: 战志明赶紧解围。21岁的艾哈迈提江，今天身后有阿里木江，他在这侧的话更舒服。阿里木江
1: 为止，吐鲁番队还没在自己的主场开过张，
0: 就主场球迷还没欢呼过啊。
1: 这
0: 下也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1: 这个确实要乌鲁木齐队的后防线要记大过。
0: 这下麦赫穆提啊，这个解围踢呲了。
1: 嗯，
0: 啊，这球最后碰到了阿卜杜拉，有没有可能这球记在阿卜杜拉的这个乌龙球的帐下？你看啊，弹了一下之后，
1: 对，这球很有可能会记在阿卜杜拉这个乌龙球上，因为这球弹到立柱之后是往门外去走的那个线路。
0: 这样的话，这个球应该是一个乌龙球。
1: 嗯。啊，吐鲁番队不到10分钟的时间打进一球，取得梦幻开局。
0: 哎，这个球是要检查一下吗？是要检查一下吗？啊，进球的话，这个我们裁判组是可以直接来看这个进球，有没有毛病啊？这下应该是我们 FVS 的视频裁判组和主裁判一二三要沟通一下。就刚刚那么看的话，好像没什么问题。如果说补水暂停的话，是不是太早了？这打了不到10分钟，
1: 对，
0: 8分钟的时间
1: 啊，有没有可能这是吐鲁番？
0: 不是，
1: 补水时间来的有点
0: 那你也不能说8分钟补一次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就现在这些画面是没有
0: 对
1: 任何的问题的。
0: 呵。
1: 还有孙悟空，
0: 对啊，我们唐僧师徒也是来到现场了。今天不在火焰山啊，今天要来看球。
1: 腾云驾雾是来到了吐鲁番队的主场，
0: 这应该是沟通完啊，沟通完顺势给一补水时间。

0: 伊利扎提在面对阿克苏队的比赛当中是上演了梅开二度，这样的话他也是打进了自己在江超联赛的应该是第三粒进球了。
1: 如果说这个进球会算在他的这个账下，
0: 他
1: 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这能
0: 过来，
1: 丹尼啊，第一次看到丹尼拿球，
0: 对，
1: 特洛凡肯定对于丹尼的盯防还是非常严密的。
0: 嗯，
1: 中间啊，这下阿卜杜拉自己往前推，哎，身后拉下球衣，有力进攻，继续往左边给，右脚斜传，丹尼领进来，看看怎么说。这下的传中被门将挡了一下，
0: 中间还有机会，
1: 哎，这下摔倒了伊尔芬，蹲下来看得很清楚，没有判罚，没有判罚，双人起跳啊，这下像夹心饼干一样夹到中间，给了犯规。我们去对需要主教练把这个绿牌啊给到伊尔芬，这应该是没有挑战啊，直接是视频助理裁判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情况。一般我们说到场边来看的话，可能是吹的概率可能会相对来说大一些，因为可能是视频助理裁判就觉得这个球可以给，然后才会说是这个主裁判过来看。如果说视频助理裁判觉得这个球不是的话，那主裁判是不会过来的。比赛过了20分钟，比分现在吐鲁番1-0领先到乌鲁木齐。迪利夏提知道啊，现在眉头紧锁，和他的助理教练麦尔旦啊，包括门将教练塞斯霍尔江。你看这个风啊，又好像对吧？这个风向现在就是一会儿东南风，一会儿西北风。
0: 大家看，就像我们在赛前提到的，这现在只是一个在线回放的监视器。
1: 嗯，
0: 然后伊尔凡一直在拿对讲跟视频助理裁判员吴敏
1: 来去来看这一下啊，来看这一下。哎呦，
0: 哦，
1: 好像还真踢到了腿啊，
0: 就是脚后跟儿。
1: 嗯。最终吹不吹判不判啊，要看伊尔凡最终的决定，他再和这个乌麦尔，来自昌吉的主裁判乌麦尔来沟通一下。镜头给到艾利亚尔，艾利亚尔也是比较擅长扑点球的。阿卜杜拉

0: 哇，这下像摔跤比赛一样。其实老实说，这下双方的手上都有动作。六号艾斯海尔将啊，今天第一次拿到特写。他今天和阿里木江组成中卫组，和阿里木江一样都是25岁。相对来说，吐鲁番这条防线还是比较老道的。两位25岁的球员，穆塔奈斯是27岁，伊米兰江相对年轻一点，20岁。
1: 这下传球给的稍微有点
2: 数啊。伊苏福一鸣先生，
0: 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28分钟已经两次补水时间了，只要是进球就给补水时间。
2: 对，
0: 就是还好有些风，相对。
1: 就那天乌鲁木齐的温度升到40度的那天，也是，就是大家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手上被打的全都是热风。
0: 这个体重可能小一点的球员，感觉要被风给刮跑了。
3: 进球播报，
4: 进下棋。
3: 进球队员38号艾尼巴，场上比分1-1。
1: 你看，风速是13米每秒，我觉得还是相当快。
0: 这样的话，补水时间过后啊，继续回到双方的上半场比赛。现在比分来到1-1，总比分乌鲁木齐队2-1领先。接下来，吐鲁番队啊又要有压力了。刚刚打进扳平进球的埃克贝尔，
1: 其实埃克贝尔的家人一直都极力的，就是。只要有机会都来现场看他的比赛，啊，这个埃克贝尔上一场他的亲姐姐也是去到了乌鲁木齐队的主场。
0: 其实像就这种情况，就是不管是哪支球队的这些球员加入，来看这一下，哇，阿卜杜拉侧扑之后原地滚了3圈，
1: 直接一个鲤鱼打挺腾空而起，
0: 来自8号艾赫麦迪江。就不管是哪些，就基本上我们说这个球员的亲人家人们啊，都会有机会就来球场为球员加油助威。其实当家人来到球场，对于场上打比赛的运动员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他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1: 对，这一下顶的还是相当
0: 啊，顶出了一个抛物线啊。艾里巴提，啊，三个人来排人墙，包括刚刚进球埃克拜尔也来排了。这个位置呢，可以直接打门，也可以传球。看看啊，艾和
1: 麦
0: 提江
1: 直接打
0: 门，哇，阿卜杜拉侧扑出来，
1: 不一会儿的
0: 迪利尔，
1: 不一会儿的功夫，这个。阿卜杜拉已经贡献了3次扑救了。
0: 二号伊米兰江，很年轻，20岁。

0: 哇，从这个角度能更明显的
1: 嗯，
0: 看得出来。
1: 但凡是前点有球员蹭一下，那这球
0: 对，
1: 进球的概率很高。这边麦赫穆提是倒在场地里边。
0: 后防线队员先将球顶回来，又打到了乌鲁木齐队的禁区弧顶处。再往左侧分，继续往前走，
1: 还是吐鲁番队的球权啊！这下伊米人将啊，处理得非常聪明。
0: 就
1: 穆卡
0: 戴
1: 斯今天在左边表现不错，他拿球只要逮着机会，他就会起高球来传。看看啊，艾克麦迪江内切走一下。这边乌鲁木齐队防线的人比较多，你看昂萨尔已经撤回到这边了啊，这下反抢中间有犯规啊，伊尔凡第一时间冲过来，
0: 就这个裁判圈，尤其是这个新疆裁判圈，对于伊尔凡的统一评价就是体能特别好。
1: 嗯，就一般裁判可能这个球他不会这么来跑啊，
0: 对，
1: 这个球好仿佛这个发令枪响。百米冲刺杀过来，
0: 而且很多裁判员在
1: 啊，
0: 对，
1: 阿里木江再分到边路。你看这球还是因为大风的关系，呵，这个迈尔丹指导穿的是这个足球鞋吗？看看啊，姆卡泰斯。你看他拿球第一时间，他的就停球前啊，已经想要起球传了。
0: 其实穆卡戴斯的这种踢法就非常的聪明，接球了，我不过多的耗费我的体能，我接球了我就往里边砸。
1: 对
0: 啊，而且对于吐鲁番的这个天气来说，你能省。奥塞尔头球点一下，
1: 刚刚你看阿布多纳拿球的时候，伊尔凡在读秒了啊，
0: 对，
1: 可不能超过5秒钟啊。
0: 对，按照国际足联新出台的一些规则啊，从7月1号开始，江超联赛也开始实行了。
1: 嗯，昨天就是这个有那个卡什利拿到过间接任意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对，
1: 做一个。踢墙啊，边路漂亮，二号伊米人江啊，这个球
0: 其实你往内切可能要比往下底去带要效果可能要好一些。
1: 嗯，这下穆罕麦迪把球挡出底线啊，这下是角球的机会。
0: 嗯，
1: 还是30号老将迪利亚尔来主罚。
0: 阿姆多拉，
1: 应该是这个区域啊，加丁人，
0: 啊，一给，哦，这下双拳击出，
1: 这球打得够高，哎，左边比较空啊，穆卡莱斯，你看啊，随时要准备起球了，再回敲回来，马伯康啊，哎呀，这个配合漂亮啊，
0: 哎呦，
1: 转啊，在逆分的情况下，不接是明智的。接的话容易脱手，这边还是30号迪利亚尔，
0: 小球开前点，
1: 这下是麦赫穆提的解围，
0: 外围买单头球点一下，
1: 哎，这下，
0: 嗯，这下
1: 给犯规了，
0: 对，
1: 应该是丹尼，丹尼这下很聪明，先要到了身位，
0: 嗯，
1: 这边的话应该是在乌鲁木齐的禁区里边，是不是有球员倒地啊？禁区前。这下是17号麦赫穆提，这下这个头啊，应该碰了一下。哎，你看啊，对于这个球的落点判断的非常准确啊。这个重心往下一降，想往过钻，这边不给。

0: 机会，哇，42分钟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第三次补水时间，半场比赛三次补水时间，这也算一个世界纪录了吧。
1: 其实刚刚图图分队的队员对于球的落点的判断还是不太精准，光顾着盯人了，就不想让丹尼冲过来，但是没发现球已经跟他有一定的距离了。
0: 这是吐鲁番队今天的进球啊，这球应该还是阿卜杜拉小腿碰进了自家球门。
1: 这一下跳得够高的。
0: 现在阿卜杜拉，我们说整个他的信心已经彻底出来了，非常的兴奋啊，就每次扑完之后自己给自己加油。
1: 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门将，你看他私底下非常的内敛，说实话跟你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啊，感觉说话不是那么的开朗。
0: 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比赛型的门将啊，比赛型的球员。讲一下，看看上面的比赛的伤停补时应该不会短，因为光那个补水时间啊就补了三次。阿卜杜拉今天在防线方面还是表现不错，只有他没有失误，剩下像麦赫穆提啊，像伊利尔江还都有过踢刺的情况。20岁的伊米人江，6分钟啊，上面的比赛有6分钟的伤停补时，阿里木江。左边还是给穆卡莱斯，哎，马伯康，图图犯罪的左脚将真的多啊。
1: 对，
0: 穆卡莱斯啊，先来看这一下，就这种球赶紧要解围。
1: 对，
0: 马伯康、穆卡莱斯啊，以及30号的迪里亚尔，全是左脚将。
1: 对，
0: 大踏步往前趟。
1: 丹尼有一个小单车，
0: 你看丹尼拿球。图卢凡队这边马上两个人啊，这下5号张廷宇就是边退边防，不盲目的这个上抢，尽量把那个线路给封死了。
1: 还是在传导传导去，
0: 这下麦克非常好，对吧？干扰一下，缓解一下图卢凡队这个转换的速度，给其他队员这个退防的时间和空间。这场比赛的晋级者将会面对的是我们今年江超联赛的夺冠的头号大热门喀什队。相信这场比赛也有很多喀什球迷来关注啊，他们想要知道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谁。
1: 另外一边的半决赛对阵是已经确定了，伊犁对阵阿勒泰，北区的头两名又在这个半决赛当中相遇了。两支球队在这个常规赛当中的相遇最终是以1-1的平局收场。
0: 那场比赛先是在83还是84分钟唐诺尔投球，后来在87分钟还是86分钟这个沃尔肯啊左脚的撩射破门。迪利尔再到边路啊，一米人将，上半场比赛最后时刻图卢凡队还是希望来冲一冲啊。这边啊看看穆卡莱斯左脚马上起，拉的弧线比较转啊，又是被阿卜杜拉双拳打出来。昂萨尔这边已经补防到边位的位置，战志明左脚解围不够远，这球阿里木江停得不错啊，观察到边路的队友很开阔啊，走一个外线，一米人江带开空间，直接起球到后点，这顺风啊，这个球直接要飘出底线了啊，这球救回来还没出。穆卡泰斯

0: 这下赶紧解围。这边呢，吐鲁番队的主帅麦尔丹指导向裁判抗议啊，这个球有手球的情况。马伯康继续起高球，
1: 禁区里面。
0: 那这下难得阿卜杜拉这个把球接起来，马上麒麟臂啊甩给丹尼，丹尼左边推反击，前面还是有空间的。
1: 多特继续往前去打，
0: 艾斯卡尔将在退防。

0: 非常刁钻啊。
1: 这还是伊里扎提啊，这个推射弹到了门柱上，回来之后呢，中间阿卜杜拉碰了一下。
0: 嗯，
1: 今天高球呢，其实吐鲁番队已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了。
0: 就整个定位球，包括角球、任意球，吐鲁番队罚的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嗯，像这次的话，乌鲁木齐队门前 哇，真的是焚声鹤唳啊，兵荒马乱，仿佛回到了建安七年啊。这下是乌鲁木齐队创造的第一次的好机会。这个球如果说能搓起来，对吧？后点是有包空门的机会，这下还是想打想打一个穿裆。
0: 对，埃雷尔用一个非常经典的 L 型下，
1: 这就是这一个进球，边路突进来之后敲回来，艾克拜尔跟进啊，打进角。这个球其实会让埃雷尔比较难受，因为他防的就是进角，结果还被进角后轰穿了十指关。
0: 这个球不得不说，艾克拜尔打的质量也是相当的高，没有犹豫，速度也有，角度也有，
1: 这就主要是球速快啊，球速太快了。其实你看这一下，埃利亚尔下地已经很快了啊，电光石火间啊，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这铃儿响叮当。
0: 你要说在这种低平球上能轰出那样的速度，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的。
1: 嗯
0: 啊，
1: 上半场比赛啊，数次看到阿卜杜拉的这个扑救啊，
0: 嗯。
1: 作为门将来说，其实上半场阿卜杜拉的消耗啊还是非常大，确实双方在上半场都奉献了精彩的表现啊，特别是阿卜杜拉，之前咱们库特来做咱们江涛大腿系列也是提到了阿卜杜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双方大腿球员的短片啊，来看看乌鲁木齐队的阿卜杜拉以及吐鲁番队的马伯康。
2: 他们将拔脚来一脚远射，这个球门将倒地侧扑啊，阿卜杜拉注意力相当的，
3: 完成职业三级跳，以800万元的身价转会中超劲旅的新疆天才，如今身披吐鲁番队10号战袍，以中场指挥官和攻防枢纽之姿扛起家乡球队的进攻大旗，他就是马伯康。1999年出生于吐鲁番鄯善县，司职中场，左右脚均衡，视野开阔。2015年在全国青少年男子 U16 足球联赛决赛中上演大四喜，率队夺冠，一战成名。2017年随新疆 U18 队斩获全运会季军，随后以18岁的年龄完成中甲联赛首秀，成为当季中甲联赛最年轻出场球员，并在同年入选 U19 国青队。2018年以800万元的身价转战中超，成为新疆足球职业化的标杆人物之一。控球稳，出球准，调度活，长短传切换自如，精准梳理攻防转换节奏，辗转多队，看过繁华，历经磨砺，马伯康选择回归家乡，身披吐鲁番队10号战袍，征战江超联赛。在江超联赛的赛场，他是吐鲁番队的定海神针，用经验、技术与斗志带领球队冲击更高荣誉。昔日国青新星，如今球队核心大腿，把热爱挥洒在赛场，期待他继续带队冲锋，再创佳绩。他就是吐鲁番队的绝对大腿马伯康。

0: 对，乌鲁木齐队确实需要换人条，因为上半场比赛相对来说这个局面还是比较被动啊。十号比达利
1: 应该是要撤下穆海麦提，
2: 赛场真男人就和机器人。
0: 嗯，十七号麦和穆提这样的话是要变阵了啊。穆和麦提上面的比赛可是打后卫的，他和就麦和穆提、穆海麦提、阿布杜拉是打一个三后卫。
1: 对，
0: 这样的话看看这个阵型怎么来变啊。
1: 比达利在前几场比赛当中其实他的登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0: 嗯
1: 啊，大概率都是替补登场，但是他比拉利的这个脚头非常的硬啊，这种远距离的任意球他是有一脚直接破门的实力在的。
0: 六号艾兹海尔江，哎，张金宇和阿里木江交流一下。阿里木江现在这个体能倍儿棒啊，当然比赛感觉上场比赛停赛，但是比赛感觉还是很在线。
1: 嗯，
0: 阿里木江是毕业于华侨大学，在中冠的这泉州轻工有过效力，25岁。马伯康大家感觉成名了很多年，现在其实也只有27岁啊，99年出生的球员。
1: 阿姆多拉在整个上半场比赛状态非常的好，这边托托凡

0: 多特班内在下半场比赛最后的赛前动员。比赛正式开始，一边再战之后，身穿红色战袍的主场作战的托托番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发起进攻，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发起进攻，身穿蓝黑色上衣白色短裤的队伍是客场作战的乌鲁木齐队。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战成了1-1平。本场比赛的直播评述是由乔伟老师和我库特为大家带来。
1: 半场这个位置呢是二号伊米仁江来打，但是感觉右边的进攻这个力度确实不太够啊，推反击。丹尼他非常喜欢的节奏，中间没有队友跟进，这下他突的也不是那么有自信啊。
0: 对，
1: 多特范队防守的话，这下线路只要把这个丹尼给防住就好。这下还给了越位啊。丹尼在上半场其实没有拿到太多我们说这种让他突的这个空间。
0: 除了他自己打门的那一下之外，没有什么太多的发挥。
1: 哎，
0: 马尔代过，
1: 哇，这下连续在中路啊杀将进来。
0: 埃克曼提枪，
1: 哇，这下真的是结结实实是一脚冲天炮。下半场对乌鲁木齐队来说，相对比较有利的是他们顺风了啊。
0: 你看，
1: 并没有越位啊，不越位。
0: 埃里法提，身体对抗开始上来了，
1: 哇，这下翻滚了五六圈。
0: 啊，确实，身后这一下拉拽再加上放铲，战志敏自己也认啊，这一下。
1: 丹尼，现在可能反击唯一有危险的点就是丹尼了啊！
0: 继续往前突，
1: 甩开穆斯帕尔江，77号球员的斗法，一过二，再踩单车。
0: 哎呦，这一下！如果要是真能过去的话，这个球还挺花哨的。
1: 不是，这球冲了可能得有40米了，这个有点强弩之末了。
0: 对，
1: 比利亚啊，这个球转得真清楚，伊米然将打到了中间外围，再打远射啊，打到后卫身上有一个变线。
0: 这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 好像
0: 没太能发上
1: 运，好像是把二号伊米然将是不是搁到中锋的位置了，对吧？你看啊，在中间，哇，这脚射门打得非常飘，不是那么转。马伯康，你看啊，哇！
0: 因为刚刚那一下是把伊利扎奇给撤下来了。
1: 嗯。
0: 上半场比赛的进球功臣伊利扎奇撤下来，然后伊米然的位置往前去提。
1: 对。
0: 穆萨尔将来顶替伊米然将的位置。
1: 就马伯康的位置也更加靠中间了。上半场比赛可能靠右边比较多一点。艾兹麦提啊，这个球没找到球门。
0: 嗯。
1: 哎，看到库特刚说的极致吐鲁番啊，实力不一般。
0: 哎，对。
1: 刚好在这一侧吐鲁番球门后面。最早呢，揭幕战的时候呢，是五号米尔扎埃克拜啊，带着乌鲁木齐队队长袖标。看看啊，刀远端落点稍微深了一点，哎，这个球可以追回来，愣了一下，球还没出啊。
0: 底线，
1: 马尔代再起球，中间跟进啊，
0: 这下电射打飞了。
1: 这个确实不太好处理啊，这个步点量不好。
0: 其实乌鲁木齐队的这个队长袖标易主了很多次，
1: 嗯，
0: 像阿布杜马尼克
1: 也带过，
0: 也带过。
1: 嗯，其实乌鲁木齐队如果是在局面被动的情况下，他们在进攻端还是有牌可以打，包括像阿布杜马尼克，包括像米尔扎埃克拜，他这身高啊，也是可以放到搁到前面打一桥头堡。吐鲁番队我们说变阵非常早，
0: 嗯，
1: 非常主动啊。上场阿克苏的这个调整感觉相对来说就来的有些迟，
0: 对。
1: 就更多这种情况可能还是比较依赖球员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而没有打出体系。 哎，这下想快发啊，退的距离不太够。

0: 30号。迪利亚尔场上的话，他年纪是第二大，5号张金宇33岁啊。德罗范内的14号阿布莱也是非常不错的球员，他也可以替补上阵。
1: 迪利亚尔。包括乌鲁木齐队这边，这个马文波呀、阿布杜马利克、热迪利，等等，这一手好牌都是可以去打的。
0: 进攻端的话，热迪利也是这个非常强力的进攻型球员。
1: 对，还有这个阿布杜乃贝，也是。
0: 身后这下有拉人，一个更合适的换人的时间。看看啊，这脚球，还是阿卜杜拉量好步点，看这感觉应该是要打。哇，这个眼神也是非常专注啊，非常帅气的小伙子。
1: 这个

0: 现在还暂时看不到太好的效果。马伯康现在是完全搁到中场啊，让他在中场来组织来发牌，到右边啊，
1: 布斯帕尔江面对伊利亚尔，人球分过，给到后点，这一下没垫上。
0: 这其实是还算一次不错的进攻。
1: 对，就球传的相当好。
0: 下边上你看穆卡戴斯基本上在左边，是吧？好像第一次看到，哎，啊，应该是要给补水时间，要给补水时间。今天比赛的第四次补水时间。
1: 再往前给，转移到右侧，向穆斯帕尔江。穆斯帕尔江，
0: 这下传的你看左脚啊，不是他的主攻脚。
1: 对，就这个弧线压根没有兜起来。
0: 这球看直播的沃尔肯说了啊，这球我无逆足，我左脚能看好。看看啊，左边丹尼又来了，哇，这个球停的啊，还行。刚那么看好像停的有些大。
1: 对。但这个球高度趟的稍微有点大了。
0: 看看左转换啊，迪里亚尔，图勒范队需要把速度提起来。
1: 哎，
0: 错进错出，但是这个球还是出边线了。十八号麦尔顿，
1: 哎，镜头给到了师徒四人。
0: 嗯、现在咱们二六版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西游比较火，
1: 时隔四十年是吧？
0: 嗯、因为咱们吐鲁番有火焰山啊，所以说，哎，
1: 这
0: 下蹲下来啊，看看丹尼左边一片开阔地补过来，哇，这下补得真快呀、啊！
1: 很硬气的一次防守啊，穆、
0: 嗯、
1: 卡戴斯，这下防守没有问题，感觉、
0: 哎、是不是要挑战啊？要不要挑战一下？哎。这个包括队长埃斯麦迪也示意要挑战，看看迪利下地指导。
1: 嗯，
0: 因为丹尼这下第一时间比划是要挑战啊。六，每场比赛每支球队将会有两次 F 这个 FAS 的这个挑战的机会。
1: 看，伊尔凡最后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的判罚？
0: 哎，现场超级可爱的小朋友球迷。穆卡戴斯是下半场比赛在这侧的这个进攻其实受到了蛮大的影响。
1: 嗯，
0: 对，需要定帧看一下啊，具体看一下这个位置。
1: 嗯，
0: 确实应该是勾到了，勾到了，
1: 勾是勾到了。
0: 嗯，现在这个勾到。伊尔凡是确定的，伊尔凡还需要看一下。这会儿的陀螺翻队是不是要再调一下？
1: 嗯，
0: 中间其实伊米兰江的这个效果不太好，需要上这种高大的球员啊。
1: 穆斯帕尔江，
0: 嗯，穆斯帕尔江上来其实在右边，我觉得
1: 挺活跃的，
0: 对进攻的欲望是不错的，包括拿球会让你觉得动感十足。
1: 嗯，
0: 也能够形成一些有效的突破。老伯康，张金鱼啊，再给到左边啊，身后这下有拉人，双方同时倒地，这边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1: 哎呦，
0: 有些滑，像滑倒了一样啊。今天八号艾赫买提江的消耗其实真的不小。
1: 艾赫买提江真的是前场后场
0: 嗯
1: 都在跑、
0: 嗯，包括定位球都是由他来包办的。
1: 对。
0: 这个球顶成这样，因为是这逆风了。我这会儿这个风会小了很多。
1: 嗯，
0: 拼一下身体，把球抢回来。

0: 回来，还是给了犯规啊！七号伊利亚尔将倒地。你看，埃斯麦提跟裁判跟伊尔凡比划啊，黄牌要给牌。
1: 哦，确实，
0: 手上拉了一把。
1: 对，而且这个右手也是碰到了伊利亚尔的脸颊。
0: 对，你看，艾斯麦提投诉这一下，就是迈尔旦有挥肘的动作。这
1: 嗯，
0: 边主教练迈尔旦也在和我们的蒂斯官员来沟
1: 对。
0: 通啊。吐鲁番队现在需要的是一粒进球，而乌鲁木齐队是要把这个一球的优势给守住。
1: 就一球的优势，你说优势是优势，其实说不是优势也不是优势，说保险保险，说不保险不保险。
0: 艾克贝尔看不到统计球速，如果看球速的话，这个球我觉得起码也得可能80公里往上啊！刚刚现场的风有多大？有7到8级的大风啊！
1: 艾克贝尔这一
0: 呵，
1: 下
0: 禁区人员倒两个。
1: 直接开枪了，就近点。
0: 气温的话，实时的气温应该是达到了44度。包括刚刚上半场比赛，库特说了，我们的这个一号机，这个我们的主机位啊，确实已经开始摇晃了。
1: 这一下罚向了一个前点。哦，在禁区里面，张金宇这一下后面有爆人。但这个到底至不至于让艾兹麦提这么摔？
0: 哎，推反击啊，还是找丹尼这一点。
1: 丹尼这一下速度是起来了，但是这个球给的实在是太深了。
0: 丹尼这下已经拉到了四档啊，但是球传得太大。你得说丹尼的体能好，一般我们可能觉得丹尼的体能不太好，只能顶半场，但是现在70分钟过啊，丹尼还能够这样瞬间啊加速爆发，开涡轮增压往前冲。确实，他在左边那个反击点让吐鲁番队还是比较忌惮的。迪利尔再点，吐鲁番队现在需要珍惜时间。艾利尔，就马伯康这个组织能力，我觉得还是没有，就是说极致的这种去压榨、去开发。
1: 对，就感觉马伯康今天的这个出球，不像前几场那么
0: 对，基本
1: 有
0: 上说，
1: 关
0: 吐鲁
1: 键
0: 番的
1: 作
0: 进
1: 用。
0: 攻应该说，每一次进攻这个球，哎，要过马伯康的脚。你看啊，只要他拿球就有威胁，盯紧是比较紧，身体对抗还可以，再横敲啊。
1: 这马伯康是真的不平，
0: 嗯，
1: 特别像那种跑，尤其跑动姿势也非常清晰。
0: 哎，这下摔倒了啊，这下摔倒了。这会儿体能消耗都很大，75分钟过了，比分还是1-1。真的不是说双方球员这个体能不好，因为现场44度的高温啊，对于你就别说踢球了啊，你可能坐在那看比赛站着都不舒服哇！这下这个抬脚确实很高，阿卜杜拉跳起来之后哇，
1: 有点危险
0: 直
1: 啊！
0: 接摁到了伊米兰江的这个背上。当然，这个位置刚好在葫芦顶里边，太近了。哎，热迪利要来了啊！
1: 热迪
0: 热
1: 利和
0: 迪利，
1: 伊利达尔，
0: 对，撤一下艾兹麦提，包括29号伊利达尔，伊达尔揭幕战先发的，身高1.7米，来自石家庄功夫的当年的这个梯队啊。马伯康不是被换下啊，马伯康是来场边喝一口水。20号阿里木江，第一回合比赛因为停赛是没有打。
1: 马伯康这一下是找乌鲁木齐队的。

0: 助教梅尔丹拿了一瓶水，
1: 都是老朋友了啊，
0: 都是老朋友了。他们在这个《天山雪豹》也是共事过。
1: 咱们吐鲁番队的这个担架队啊，这个球呢，大家可能会非常想巴蒂啊，这种大力轰远角，对吧？
0: 来看看穆卡戴斯，
1: 这种球你要拉弧线的话，距离太近了，压不住啊。看看
0: 看
1: 啊，穆卡戴斯，
0: 这个距离相当的好，穆卡戴斯看看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次机会啊！哎，
1: 马伯康，
0: 马伯康也站在皮球前，看这两个人要谁来罚？
1: 还是都是左脚将啊？
0: 嗯，穆卡戴斯
1: 起脚打人漂亮啊！纵有狂风拔地起，我亦神风破万里。双方现在比分来到了2-2，非常关键的进球。来自队长穆卡戴斯，
0: 直接飞向了死角，
1: 把球队从这个死亡的边线上拉回来了。
0: 穆卡戴斯今天多次起球，今天脚感非常的在线，这一次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
1: 这一下阿卜杜拉确实没办法
0: 啊，
1: 这个质量真高啊！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穆卡戴斯，这一刻他是吐鲁番的英雄。
0: 黄金左脚啊，
1: 瞬间让场上那个可能比较稍显焦灼、这个沉闷的这个氛围啊，瞬间不一样了。我们还会看到点球大战吗？当然，这会儿吐鲁番队要做的还是要做好防守了。再来看啊，这球，哇，
0: 哇，打得相当好。
1: 对，我们会看到点球大战吗？
0: 哎呦，这
1: 十分角啊！
0: 这感觉是整个四分之一、
1: 这个角度会看得比较明显。你看啊，哇，这个弧线啊，阿卜杜拉尽力了。
0: 整个四分之一决赛，我感觉这个是最佳进球。到目前为止，
1: 整个要评选我们今天张高联赛的十佳进球，这个球我觉得
0: 应该
1: 会有一席之地啊，应该会有一席之地。瞬间呢，点燃了吐鲁番的这个主场氛围。
0: 这也是吐鲁番队在主场打进的第二粒进球，不光是这场比赛，是整个江超联赛。
1: 嗯，还是要给大家来介绍啊，我们的这个比赛没有客场进球啊，客场进球是已经是算是昨天说了，算是上古产物，很多很多年以前才会说这个客场进球这么一说。八十分钟了，现在双方2-2，如果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的话，双方将会通过残酷的这个12码点球大战来决定我们今年江超联赛淘汰赛四强的最后一个名额。
0: 客场进球优势这个规则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沿用了56年，一直到2021至2022赛季、欧足联才开始从男足、女足和这个青少年赛事当中废除这个规则。亚足联呢，是从2023至2024赛季开始，在亚足联的各级杯赛啊，包括这个亚冠，都开始撤销。
1: 包括咱们要南美的比赛看的比较多的话，南美解放者杯啊，这个更早啊，就不采用这个客场进球了。只看总比分，我觉得看总比分也是更加合理的。穆罕麦迪，这个比分让双方还可能都会比较紧张。热迪利，哎，阿布马利克也登场了，来一脚远射，这下被阿林木江给挡到。就迪利下体指导，还是希望能够在常规时间里边解决战斗。这下积极的回追反抢，
0: 结束的话，可能最后要面临12码的决战了。
1: 这会儿可能不光是两边的球迷紧张，可能喀什球迷也很紧张。到底我要对谁呢？啊，阿里木江今天表现不错，之前打边卫，今天打中卫，表现得也很好。啊，这下又是扔界外球为例啊，昂塞尔。昂塞尔就是乌鲁木齐队在前场的这工兵啊，非常的勤勉。这会儿好像又把18号梅尔旦搁到中间啊。
0: 嗯。
1: 伊米兰江的位置又王丁继续高球，这个球阿卜杜拉抱得非常稳，

0: 右侧继续往前去走，
1: 哇，这下疼，身体啊很激烈，双方这下手上都有动作，差不多啊，半斤八两。
0: 右侧从两个人中间硬是要领过去，但是难度不小。
1: 这个犯罪前场抢的真凶啊，
0: 扣
1: 一 下右脚
0: 再
1: 二单打，这球力量不是很足，侧扑挡出来，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今天我们觉得有效扑救的话，可能差不多得上两位数了。哇，马伯康这会儿动感十足，乌鲁木齐队马上推反击，热迪利，阿里木江对于他的盯防非常紧，哎，连续两下晃啊，这下把阿卜杜拉已经晃晕了。
0: 对，其实这一下连续的两次晃很聪明很冷静，只不过就是打门那一下力量不太够，
1: 还是打边路、啊、
0: 打到这个份上，这个脚底也有点发软。
1: 哎，迪利尔再传啊，背身能不能转过来，哎哎哎
0: 哎
1: 又摔倒了，和刚刚穆卡戴斯破门那个位置可能也就差了半米，差了半米。
0: 对，常规时间是已经到了，
1: 上半场是六分钟，
0: 六分钟、下半场比赛总共应该是补了两次水，两次还是加
1: 王林去给进来，哇，愉悦的扑救啊，这刚刚给到边路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0: 你看这一下挑的已经相当不错了，阿卜杜拉的出击也是非常的果断，双拳将球击出了危险区。
1: 这场比赛我们说啊，其实每一场四分之一的比赛我们都是鏖战啊，都是鏖战。哇，穆卡戴斯已经拼到腿抽筋了，他的这只黄金左脚。
0: 对，穆卡戴斯今天真的可以说是托洛范队的最佳球员了。这边是一米燃浆吗？
1: 我们的救援队啊再次进场，这会儿呢两名吐鲁番的球员倒地，都是拼到腿抽筋啊，正好借这个时间也稍微来补补水。张宁宇下场之后已经把这鞋给脱了，光脚，哎，要
0: 换
1: 门将啊，换上23号阿里木。
0: 应该阿里木的这个扑点能力是要有一些优势的。
1: 对，另外还上了13号埃尔帕尼江。这个在赛前肯定是有做针对性的这个布置的，因为我们说两支球队这个没啥秘密，
0: 很明确啊，就是在上庭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把门将换上来，就是要挡你的点球。
1: 对，包括埃尔帕尼江也上来是罚点球的啊。
0: 对，
1: 因为罚点球其实我们说心理素质是一方面，这个体能也是要得到保障的。
0: 2021年的这个第14帕提是专门

0: 专门扑点球的。
1: 看看比赛已经来到99分钟啊，算上上半场比赛的6分钟的补时，比赛其实已经打了105分钟了。哎呦啊！叶尔帆啊，秀一下脚法。
0: 对，其实叶尔帆除了裁判这个职业之外，他自己也是一名中冠的球员。
1: 就是明年，就明年
0: 联赛了。
1: 这个时候，叶尔帆啊，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场比赛第二回合双方打成2-1，总比分2-2，打平的情况下，稍后啊，蒋刚双方将通过残酷的点球大战来争夺今年江超。吐鲁番这边啊，替补门将阿里木，他的这个体能是比较足的，而且在场下肯定是跟这个我们说教练组，包括门将教练啊，有研究乌鲁木齐队的一些主罚的特点。
0: 对，
1: 刚刚画面也是稍微卡顿一下啊，给大家带来不好的观赛体验，在这儿跟大家说声抱歉。哎，你看这边王清是举手了，他是要罚的。这会儿可能有些球员他可能真的是他不太敢罚啊，不是说他不勇敢，就压力太大了。因为打丢的话，他不光说是自己的问题，会影响到球队，他会非常自责。十二码前没有诺夫啊，不管稍后的比赛局面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要把掌声给到双方的球员。
0: 点球大战前的动员啊，非常的有激情。
1: 其实能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吐鲁番队能够把这个比赛拖到点球大战啊，已经非常棒了。接下来要交给阿里木了。
0: 阿姆多拉。
1: 现在喀什队还要再耐心的来等一下啊，看看到底谁将会在半决赛里边来碰面。照例啊，叶尔芬还是要给两边的门将来交代一下啊，在扑点球之前呢，这个脚啊不能离线，至少要保持单脚要踩着这个门线。包括我们的这个FVS 足球视频支持系统也会实时的来监看啊，这个门将一刻差不多啊，主打的一个就是要缓门将的重心。

0: 独立分队第二个主罚的是18号迈尔顿，25岁啊，19年中乙联赛的最佳前进奖，曾经效力过浙江毅腾。
1: 准跑，
0: 哎呦，这球挂着立柱弹进网窝啊！砰的这一下，让多少吐鲁番球迷的这个心脏砰一下。其实这个角度要的有点太刁了。一般来说的话，点球大战都是特别想发力啊，然后特别想要刁的角度。这个时候多多少少有些运气的。你看，我吐鲁番球员这个表情，第一下是先是就是慌了一下，然后啊马上这个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我们来看一下阿布多乃贝。
0: 这是在最后时刻替补上来啊，就是要罚点球的球员。
1: 多乃贝。
0: 不出了阿布多乃贝的点球，两位球员都是替补出阵。这样的话，吐鲁番队占先手了。
1: 方各罚丢一球，比分依旧是2-2。
0: 大家速效救心丸，该吃咱就先吃着啊。这会儿可以呼吸啊，可以呼
1: 对，
0: 吸。
1: 提示一下大家可以呼吸。哎呦，这个球也太想挑角度了。
0: 这应该是比拉利啊。
1: 比拉利。来看看。哎，今天在常规时间内2-1战胜了对手啊，最终把总比分扳成了2-2，将比赛拖入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也是跟昨天伊犁打和田那场比赛是同样的比分，最终还是以4-3的比分。那这样的话，他们将在半决赛碰到的对手将会是本次中超联赛的头号夺冠热门喀什队。

0: 刚好是南区对南区，北区对北区啊，这个伊犁对阿勒泰啊，中路三对喀什，这样的话，在决赛里边的话，将会是南北区的对决。
1: 对
0: 这样的话，我们南北疆的球迷都有他心中所支持的球队啊。
1: 对，喀什和吐鲁番在常规赛当中的比赛，最终是以这个2-1的比分结束了啊，但是这毕竟是淘汰赛。嗯，这淘汰赛的强度或者是双方球员的这个整个心态节奏肯定是跟常规赛有所区别的。
0: 啊，最终比赛是结束啊，刚好我们前面说了，这场比赛是我们江超联赛的第50场比赛，接下来将会有4场的半决赛的比赛，包括还有一场三四名，最后的一场决赛。随着这个比赛的推移，我觉得咱们这个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大家真的是且看且珍惜。最后的时间啊，库特简单的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1: 嗯，首先是恭喜吐鲁番队拿到了最后一张4强的门票，同时也是祝福乌鲁木齐队，他们在常规赛6轮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是引用一下乔伟老师刚刚的话，低开高走啊，他们创造了很多次这种不可思议的画面啊，最终是进入到了8强的行列啊。在点球大战当中，虽然是憾负于吐鲁番队，但是毕竟12码前吴诺夫作为这个在赛前啊被大家很看好的。

0: 我们呢就是讲，做雕塑的时候，你一定要思考。
1: 我来点。
0: 要2年了，你这个思想呢，指导你这个创作，去研究，去真正把它弄透了以后，再来表达。

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自杀的？那么讲笑话，我从娘肚子里边就在吃自杀饭了。我们家里的父亲、母亲、哥哥都是做这个做胚的，小时候就跟自杀泥在一起。当时呢，自杀行业比较没落，因为打仗了嘛，就是经济比较萧条。我们家里做自杀的呢，就是没有高档的自杀陶器可以经营，勉强吃饭都吃不饱的。那我小学毕业以后呢，就停下来就做茶壶了。

为什么学徒？学徒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吃饭的一个本领。比如说逃课能进厂，厂里边其实可以挣工资。因为纸上呢，它再有前途的这个影响再大的还是茶壶。

我做那么一个雕塑，就照了师傅的头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做了，师傅们也很满意。师傅放在他的工作台上，那么一参观的人也来来往往也比较多，紫砂厂嘛，那么一看，哎，这个很像，就由于这个雕塑转变了我的一生。本来我只是讨客，不可能来做雕塑。1958年的时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跟轻工部工艺美术局搞了一个民间雕塑研究班，这个民间雕塑研究班呢，就把全国的民间雕塑这些事物都集中起来了。那么因为我做了那个师傅的头像嘛，紫砂厂呢阴差阳错帮我派去了。这次啊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有好多那个老师带一瓶水就到那个故宫，所以呢很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看了中国最高的，接受他们的一些熏陶，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

回来以后呢，纸上厂里没有调书给你考，所以我回到纸上厂呢，就做老本行。开始是调书，在纸上厂，它是业余的。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面，把自己的精力集中起来，要把东西最好的东西做出来。一个非常艰难，要有一个坚毅的毅力的一个过程，在这里边奋斗出来。

有多少思想那个境界，做什么样的作品。后来呢，我也有一段过程，跟那个国外的陶艺交流多了，他们来了以后呢，好像什么东西进来都是新鲜的，所以呢，我呢也想了，现代题材的，不过是思考变了一下，你能变形，我也能变形。再一个呢，我又把紫砂茶壶的这种屑面这种交换交替，就是很美的这种感觉，在雕塑里边反映出来，在立体的体积当中去发现它这个面线这种变化的美感。你的作品是跟欣赏的人去对话，他不说话他也能说话。这个才是长桌台，是我设计的。那么这个里头呢，因为跟陶有关系，叫陶庄。原来紫砂珍骨铸胚的人大部分都是农民，农忙种田，农闲缺那个虫子太多，后来又把它平掉种树了。这个就是个记号，马上要30年了。原来我们种的时候就比这个围墙稍微高一点，这么粗，种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粗。那现在这么高。

就是生长在旧社会跟新社会交接的一个时期，所以经历也丰富，经过的事情也参加工艺美术大师集中起来开会的事，我就讲了就是自己的观点。在我们以前比我们本领大的有多少，他们没有遇上这个时代，有些很潦倒，有些很疯狂。一旦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有这么个生活条件，所以像我们能遇上那个时代，而且呢有人把这个工艺美术的地位提高，就是定出了一个什么工艺美术大师，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今天有这个待遇。这个纸上行业给我们得了名，给我们得了利。你写的总要有点回报啊。宜兴陶瓷行业里边呢，纸上叫大窑，一开2.6米高。那么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们的茶壶啊是装在那个盒子里边，装在盒子里边一个一个装好，装好窑套好胚以后挑到窑上。为什么我要造一个龙窑呢？因为这个是纸上历史上1958年、59年以前那个茶壶全部是在这个种窑里边烧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纪念。那现在以后要造就比较困难了，就没有人知道紫砂龙窑是怎么一回事。1999年9月9号9:09我把紫砂这些艺人就是集中到我这个地方来，就每一个人这个手在上面按。

带过来讲呢，就是到这个年龄，你不要去想的太多。那么在后面这一段干什么呢？能创作最好，想不起新的东西来创作呢，就是要把以前做过的东西，能总结的东西呢，总结一下，要收摊了。我还是每天在工作，每天在思考，每天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这些名人，他怎么有名？因为他在艺术上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么他们记录下来的东西，你有时要学，学了以后要消化了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比如说陶刻，我呢就把陶刻的那个历来能收到的资料呢，把它慢慢的集中。山水，小幅山水，这个呢就是在花瓶啊、花盆啊，上面可以用的。2021年，像这样的小本，大大小小的本子呢，有40多本，我算算计算一下，有2-3千条了。这个是一个历史时期啊。一生的一个辉煌，不要把它这个过程呢忘记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就是要总结好自己所得到的东西，能够传承下去。后来总是有后来人嘛。

我叫杨龙梅，从小出生竹编世家，家族呢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加上我女儿他们这一代就是第四代。稻米竹编的这个兴衰哈，我们也是一个其中的见证者。比如说我爷爷他们那会儿，最主要的是以生活日用技艺为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产品销往全国各个地方，稻明镇甚至周边几个乡镇都是受这个竹编的影响。

最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它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
1: 我感觉妈妈编主编很厉害，就是什么主编都会，但是我只会编两个，妈妈才叫我编两个。
0: 平平的呢，要拉紧，这边要压紧，像这儿要压紧，不然待会儿不好看。来，压紧，好，对，非常棒，对，很棒。现在是非常有意识的去引导他，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如果我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他们会按我这样去培养我的话，我想今天我肯定也会选择跟这个相关的这种去学习，对我现在的这个事业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孔该穿到哪？对，不要把它穿破了哈，轻轻的，你看再穿一次，你看是不是跟他重复了。
1: 妈妈第一个教我的是小果盘，第二个教我的是今天编的那个小花篮。
0: 对，对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感受一下我们的竹编之乡的魅力，好不好？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是打造了这个竹艺村。竹艺村的这个成功打造呢，它也是相当于给予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更多的平台和机遇。如果你要编这个简易小果盘的，请把你的竹条对折，记清楚了没有？对折，像这样子对折就可以了，看到没有？然后像这种的话，我们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需求来制定不同的课程，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并且在他们心中也像我小时候一样埋下这种种子。然后万一那个孩子他又产生很强烈的这种兴趣呢，他就可以作为这种我们下一辈的传承人继续去传承和发扬嘛。自己也反问过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回到这条路上，那我现在的人生又是怎样？看到了，对，你看那里也有棵，看到没有？那个矮。其实有些时候那件事情可能是只是帮助我更早做这个决定而已。其实。